贵宾欢欢改，静妙琉璃尊，法药救人天，印中十字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我今心赞扬，至心跳流泪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中央无

琉璃宫，色观红青色红龙，天灵圣贤一福气，历史名号萧何雍，不可不及如数字，五路直到万德中，八界圣凡同归于，莫问宿敌正真实。